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This is Play FM.
9: Wow.预
10: 约的心意
9: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
10: 故事里的旋律，
9: 来的熟熟。

0: 事都也有今天不上班，还有我们刚刚我们其他部门的同事今天应该是调休的嘛，
1: 对对对，
0: 到我们
1: 确实是不上班，
0: 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说，
1: 是的
0: 哟，你们今天还要上班啊，我们都调休，我的天，这是同事吗？
1: 怎么啦？你调休你也这个点儿醒了？
0: 刚刚还有哪个朋友说的，说我对我的工位感到陌生。
1: 今天到了那个工位上，大家要擦一擦灰的啊，就是把那个桌子稍微的收拾一下，绿植给浇浇水，杯子如果是敞口放的，记得刷一下再接水啊。
0: 救命救命！说救命，放假13天而已。他那个表情，你看他后面那个表情。

0: 哎呦，你今天
1: 没关系，是醉眼，
0: 确实你就该晕，今
1: 天也不是也不是醉，是醉眼。
0: 但是今天早上大家真是各有各的状态啊，
1: 各有各的篓子
0: 啊，对呀、啊。北冥有鱼还有肉说坐等电脑解锁，我一看，请各种请重试。他说我们技术不同事真的太棒了，一大早内网外网全断了，表面焦急询问，但其实内心暗爽。
1: 内网外网全断了。怎么这么招笑、啊、
0: 从来没有人想让技术部同事那么歇过是吗？巴拉病说我真有点想不起来公司发我工资是让我干啥了。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说我坐到电脑前我忘了我电脑密码是什么了，后来发现哦，手一摆上去还是有肌肉记忆的。
1: 这个班上的真烧心
0: 啊。就是我们都以为是网上的段子，没想到一个个都发生在大家、
1: 啊、
0: 哎呀，
1: 你们给我来真的。
0: 好了，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还有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刚很多朋友在问冲锋衣怎么买、啊、
1: 冲锋衣不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你要打开你的绿泡泡，也就是微信来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在底部关注了我们之后打字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会弹出相应的链接，然后还有一些码你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立减5块。除此之外呢，一对一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后续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直接来问客服。官网专柜一件2000多的可隆冲锋衣今天是只要700。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保留，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
1: 关你的。
0: 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

0: 苏音乐广播 K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
1: 我是大白，
2: 我是王博，
3: 我是刘宇。
1: 说材料，
2: 讲设计，
3: 谈专业，
1: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0: 为你装出幸福家。
1: 家装就说大白话。
0: 欢迎收听九点整至九点三十分江苏音乐广播。
2: 老年人的想法，他装修是就父母式的婚房啊，大红大绿大紫是吧？
4: 我想象
2: 有可能哦，
4: 就是因为我之前看网上有个视频说让爸妈去装修婚房，然后爸妈买的那种什么图，包括给那各种勾的毛线东西往上一搭，
2: 华贵富贵。
4: 对。
2: 哎呀，我跟大家讲，其实很好理解啊。其实像这些软装呢，挂在墙上，如果说临时用一下，哎，往后呢，就是说等到这个婚房用完之后，再把它换一下，我觉得也不是大问题啊。
4: 也是。
2: 但是我接触了很多，像我写楼上目前有几个案例啊，正准备做婚房的，来准备把这房装完之后呢，就是用来后面在这里面要做婚房啊，结婚生子用的啊。那这个房子里面我们考虑的可能会更长远一点，首先呢就要满足年轻人的一些功能的想法，第二个呢就是要满足他的生活习性和一些兴趣爱好，当然了还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因为这里面迟早天丁的嘛，人员是越来越多，
4: 对，
2: 而且兼顾到这个将来小朋友他的一些习性。我们虽然说没有考虑到将来这个孩子是性别是什么，但是我们提前可以想好嘛，是吧？还有不同的方法去应对的。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哎，儿童房的设计了。
4: 对，
2: 哎，包括家里面，你说孩子生下来之后是不是需要有人照顾啊？哎，有时候父母过来也要需要帮忙。那这个时候，这个有一个多功能房，哎，也必不可少。
4: 对，
2: 哎，兼顾到临时来客人啊，哎，包括家里面有大量的储物，因为人生活在里面，东西会越来越多。那人员越来越多，尤其像孩子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小朋友他的兴趣爱好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化特别快，
4: 对，
2: 是吧？你像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呢，一开始喜欢画绘画，就买了一堆画笔然后给他画啊，然后请老师去教他，哎，过了段时间说我没兴趣了。哎，我这段时间喜欢轮滑，然后一开始轮滑

0: 在家里面那个水泥地上拖来拖去的，那个地板啊，用了一段时间就弄坏掉了。所以我吸取了教训啊，在第二次装修的时候呢，我把地面全部铺瓷砖了，不铺地板了。包括我们家小朋友后来上学了，上学之后呢，那个书桌那一块地面啊，如果是地板的话，给它磨花掉了也不行，是吧？然后呢，会发现什么问题呢？小学的时候都还好，书呢不是那么的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的延长，孩子的书籍越来越多，他买了一些课外的书啊啥的，对吧？自己喜欢在那边也收藏嘛，小朋友的玩具也越来越多。后来发现哦，这个书柜也必不可少，没地方放书也不行。再后来呢，这个孩子呢，他大了一点，需要去陪伴他，帮助他偶尔去辅导一下作业。
1: 对，
0: 这时候发现座椅的位置也不够了，那就想你看这个变化特别快。然后再到现在，孩子喜欢打篮球啊，那买了各种
1: 装备
0: 、那包括鞋子啊，你原本设计的鞋柜是没办法满足了，那就慢慢去就研究啊，这个将来我们下次房子装修的时候准备哪些东西，包括我自己的兴趣爱好也会随着时间也变化。
1: 对
0: 啊，当然变化不是特别多，我一直爱设计大白最爱听的是吧，我爱装修啊。

时间了，然后定期呢去打扫打扫卫生也没住，也有可能是租给别人了，也可能也快到期了，准备计划自己装修。我相信啊，你对这个房子了解的话肯定是比我清楚的。但是如果说哎，这个我确实没有头绪啊，那我们可以帮你引导一些，引导一下，然后找到一些你要的这种感觉，然后下一步的话就是装修的基调。哎，你说我这个房子我准备

0: 圈、
1: 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省汽车行业协会南京奥园展览有限公司主办，交汇点大平台南京奥园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南京汽车展览会暨苏品苏货 AI 家电家居嗨购季近日在南京

来自 Chilly Chill 不安灵魂收容所，这里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以及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如果上班第一天打不起精神来，欢迎大家移步到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来找我聊天。放歌的时候我们聊得非常火热，有很多大料要爆。我们继续来听 Lee Ann Womack Chances Are。

0: Ghost。
1: 爱的罗曼斯来自 Jolene 蔡依林，这首歌是黄伟文作词，刘伟德谱曲，收录在 Jolene 2018年发行的专辑 Ugly Beauty 当中。这首歌的创作方式也是当时那张专辑里头罕见的先有词后谱曲的作品。黄伟文首先给蔡依林呢量身打造了歌词之后，就公开邀请一些创作人进行谱曲，最后经由100个 demo 的评比，以刘伟德他的这个版本脱颖而出，所以是100个 demo 才选出一首的歌，本身就证明了在爱情里头最好的那个答案往往需要等很久很久才会出现。这里正在陪伴你的

哪怕你只是一粒尘埃，你也有自己的重量。我们听到的是黄子弘凡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重如尘埃》。这首歌不唱英雄，而是为那些从未被认作主角的人留下一点注解。而且我喜欢听黄子去唱摇滚，毕竟是有着美声的基底，所以在大配件的乐器集中堆叠的时候，他的人声完全不能够被盖掉，而且那种炽热的生命力从他年轻的嗓音当中就唱进了你的心里。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蔡卓妍和他的好朋友，也是香港的一个时装品牌主理人马天佑共同合作的《亲爱的你好吗》。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Step Jar 他真的好会唱，我们来听到的是一位新生代的歌手 Step Jar 一家所带来的我活着呢，这是一位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歌手啊，长得非常帅，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他的照片去看。这首歌呢是电影走走停停的主题曲，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担任制作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活着呢，就像是疲惫的人对着镜子说的一句话，他不是宣告，而是喘了一口气之后对自己的确认。就像刚过去的这七天假，王晨我是上了五天班，虽然说有点累吧，但是生活还要继续，要继续往前，所以才要在今天的节目里头给大家收集这个假期你去过最远

31天收录在预言的专辑 Kipuka 当中。 Kipuka 是来自于夏威夷语，指的就是火山喷发之后那些没有被熔岩覆盖和摧毁的土地啊。31天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是一个月的期限，也可以是一段关系从热烈到冷却的这个过程，也可以是每个人跟自己和解的过程。所以就用这首歌的概念，把一段关系从热到冷的过程精确到了一个月的刻度，留下了那片 Kipuka 就是你重新开始的地方。这里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成，我们继续来听 Sam Smith Sam Walker You Will Be Found。

0: 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听到这首来自张碧晨的歌，叫做《染》。在这首歌曲当中，张碧晨是变身了一个自由画家，拒绝被乏味浸染的生活，然后用明亮的色彩重新为他的世界着色啊！这算是他自己音乐的一个新尝试，因为一贯都是以细腻和婉转著称的歌手，突然间出了这首快节奏加点电子的歌，告诉你，我的世界不只有黑白灰，还有更多彩的一面。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马嘉祺这首歌，叫做 Free Friday。

节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午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起来都很高阶了，对吧？这种传说缘起就是对左手灵活性的观察，更偏向于差异的崇拜。有一些说法它确实是真的，我来给你白纸白纸。就比如说左撇子的大脑语言区更特殊，多数右撇子的语言功能主要集中在左脑，而左撇子呢，大约70%的人语言区仍在左脑，剩下30%人左右脑都有语言区，就是双侧语言优势。然后左撇子在对抗性运动当中更占优势啊，你比如说像网球、拳击、击剑这些运动当中，左撇子明显比例是高于普通人群的。你想一想也能想得到吗？如果说他左右灵活性都很好的话，是不是运动性占优啊？尤其是这些运动项目。还有左撇子的左手敏感度比右手高，就这个是神经科学家发现的，左撇子左手的触觉阈值比右手低15%-20%，这个意味着左手对温度压力的感知更加的细腻。还有呢，是左撇子更加容易左右脚都灵活，这个叫双立足。因为右撇子当中大约有80%是单立足，你知道吗？但是你如果是个左撇子的话 OK。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

0: 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簿，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时间来到1:21，今天是个好天。其实我觉得最近治愈我的是天了。因为你想着，就是对于我们897的一些伙伴来说，我们基本上是从中秋一直工作到国庆，然后没有怎么休息。其中一个人有我，国庆里面7天几乎每天都有站工作，就是只不过是强度不同。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节后综合征这种事情。但是呢，最近这几天真的是天好好，你会觉得说好灿烂啊，就是有这样秋天的水晶天陪伴着你，然后你也会觉得心情好好。所以我的假期可能和大家体验感不一样啊。有些伙伴是刚刚旅行回来，比如说我们上小时在畅聊热聊的饮食攻读小尹同学，他在上小时的时候还说了他的梦境，然后美梦成真，因为他梦里遇到了一个人，完了之后他真的跟这个人谈上了。对，这个离奇的故事，如果我们这小时来到小伙伴啊，改名遇到他可以问问他。对，今天我们在生活灵感簿当中要和大家来科普一下秋天的冷知识。我觉得秋天还是一个很神奇的季节啊。我们言归正传来说内容了。当第一片黄叶悄然飘落的时候，我们知道秋天已经悄然而至。但是有一些点呢，你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它就是秋天独有的。我就说一个吧，有些同学可能现在正在焦虑一点，就是会发现最近头发掉得多，有没有？我跟你说啊，秋季掉发是很正常的现象。秋天掉头发，随着气温的降低，人体新陈代谢发生相应的变化了。我们现在就是步入变化那种。夏天的时候为了散热，头皮的血液循环它是很旺盛的，你知道吗？头发生长也很快。而到了秋天，气温慢慢会下降，然后我们头皮的血液循环

给小朋友看，就是门捷列夫他一直是苦思元素排列的，连续熬夜未果出不来啊。结果一次他睡着之后呢，梦见一张表格，元素自动归位。哇，醒来之后他立刻把这个梦里极力的去回忆起来，然后记录下来，据此整理出了元素周期表，化学的，所以就好厉害啊。这个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太玄幻，它的本质其实是大脑在你的睡觉当中持续在思考，就海马体它在工作，你应该这么理解，然后就成了啊，是潜意识在帮你解题呢。还有啊，比如说发明家凯库勒梦里看见咬自己尾巴的蛇，悟出了苯环结构。本来就是他长期卡在这个苯分子结构难题，结果就梦里他居然是得到了这样一个启示，所以这个就是化学史上经典的梦境灵感的案例，又一个，很厉害。还有呢，就是大家说到这个预言梦，大多是认知偏差人会记住应验的梦，忘掉99%没有发生的梦，这也有道理了。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说起身边有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讲说。

4到6个梦，但是你其实早上醒过来你根本记不清，或者有的朋友，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艾伦呢，像黄老师啊，说我从来不做梦。其实你是做梦的，只不过是你睡得比较沉，你睡眠比较好啊，睡眠好的宝贝他记不得自己梦什么，所以才会觉得说自己一个梦都不做啊，是这样来的。所以梦真的是很好玩啊，大家有空的时候或者说有趣的时候，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比如说看看有一些书籍啊，或者说是看看自己真的是做过哪些有趣的梦境，把它记录下来。来听薛之谦这首《狐狸》。

调整的方式。1:50了，时间倒是过得很快啊。今天呢其实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在10月9号，就明天周五的时候，我们的打歌2026X 舞台是暂停了一期，大家如果要关注新一期第五期的打歌的话是在16号啊，大家留意一下。但是周五的时候8:40江苏卫视是会播，另外的话呢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 FM89.7 打歌新生派会和节目进行联动，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6号的下午大家仍然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然后来看现场的花絮，看卫视发生了什么，看这个我们的小爽怎么样去带大家探班，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住的。1:50结束今天上午的直播，然后感谢大家在今天2小时午休时候来探班，我也祝福大家在最近这个3天工作日可以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摸鱼调整。OK， 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王晨带来今天下午场的音乐 CarPlay，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89.7下。

欧若拉，没错，这位歌手的名字就叫做欧若拉 Aurora， 来自这个挪威的一位女歌手的 Flood。 这歌收录在她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What Happened to the Heart 豪华版当中。欧若拉特别解释了，说这首歌曲是探索了

RYSE 的绝无大小。这个世纪我找到意义，他时空没有分析谁的先生命理，只是平铺直叙几个来去匆匆的命运。一场认错打拼过才正无意，行家圣诞寂寞丑绝也能赢漂亮活法刀枪剑。就算爱情当中的幸福合照有一天会褪色，但是就算有回忆有一天会被遗忘，还好有合照可以回去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以前啊所有的照片都要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放在一个专门的影集里头，三不五时拿出来一页一页去翻，然后有些回忆当你不想再面对的时候，甚至会把那些照片全部都撕掉。现在呢就是属于电子相册，手机存储在网盘里就可以，只要想看随时打开啊，但是又没有了以前那种翻开的仪式感，是不是？我们继续来听 Panda Clouds， 来自袁娅维和远东韵律的合作。

惜哎。这首歌就是王一博的《念》，然后我在放歌的时候还跟他们在聊，就是我最早知道王一博是因为当时他加入到那个组合 UNIQUE， 当时公司推出来这个跨国的亚洲男子组合，宣推的时候还给我们就是广播电台会寄送唱片，包括 UNIQUE 相关的一些周边产品，比方有帽子、有 T 恤、有马克杯、有笔记本等等等等。再到后面就是那支男子组合没了动静，王一博后来开始单飞，再到后面有很好的发展。这首歌叫做《念》，就是二十的那个意思，念这个字的笔画是四，正好对应当时王一博当时24的这个年龄，而且歌词的每一句都是以一作为开头。王一博说这个一就代表他自己，他要唱这首歌给大家，所以用的是念，就是想念和思念大家的意思啊。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

腰相恋的宿命主题无忧念。刚听到的是杨宗纬、单依纯的合作，我们继续来听的是 Kelly Clarkson， 这是他在 The Kelly Clarkson Show 当中翻唱的 Weekend 的一首经典作品，叫做

0: 首歌叫做《巨人的肩膀》，来自林宥嘉作曲，然后徐敏玲写词的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就是林宥嘉曾经在一段时间创作进入到苦恼之际，他对自己非常的失望。后来呢，他去看到五月天之前送给他的一张专辑上面，阿信给林宥嘉写过一句话，说开着车听着宥嘉的歌，他就灵光乍现，哼出了一段旋律，然后写完了这首歌。所以大家刚听到这首歌曲的开头就是开着车听着偶像的歌，因为阿信就成了他创作的幕后推手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此刻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自刘明湘《迷失的诗》。继续为你送上的是 Post Malone Chemical， 这里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王晨继续陪伴你。
1: 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

这是刘宇他首张正规专辑《宇宙诗人》当中收录的歌曲《城池》，当时央视还专门借这首歌来说重庆，这是为重庆而作。形形色色灯火交融的建筑时刻守护着这座令无数朋友心动的城，所以在刘宇的歌声当中，重庆街头的麻辣情怀跟都市活力都是守护这座城池最坚实的理由。我们继续来听 Lady at Bellum Just a Kiss。

休息，最远的就是从南京的东边到西边的江心洲，咱们俩动线差不多。反正我这个假期哦，除了第一天是出差去到淮安的盱眙去演出，在盱眙的 K 街，但也就是点对点，车把我送到了 K 街，然后演出完了之后再坐车回到台里头。

非常深厚的绑定，这是他在音乐原计划第九期当中收录的歌曲，叫 Worst Kind of Love， 翻译过来就是最糟糕的那种爱。姚小棠也是用他非常有感染力的嗓音，把最糟糕的那种爱当中的痛苦跟迷恋就演绎得淋漓尽致。目前音乐原计划第三季已经宣布启动，而且往期的一些老朋友们会再度官宣回归，比方说薛之谦、周深、黄子弘凡还有刘宇宁，如果说喜欢他们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可以好好关注一下第三季的音乐原计划。

0: like a baboon.
1: 香香的那个辣椒油，那个蘑菇吃在嘴里头，就是像炙烤的烧烤的那个有点孜然的那个味道，非常就而且它的口感又像肉一样，很好吃。再加上说那个豆筋儿，它可以选择软豆筋和那个脆豆筋，你可以炸得脆脆的，吃在嘴里头就像那个薯片一样的口感，非常好吃。然后除了吃这些之外，还有什么鱿鱼卷饼，然后每次会吃这家的炸鸡腿，那家的八宝粥，然后我们以前学校对面有一家著名的里脊肉卷饼摊儿，从最早的一个脏摊儿到现在已经开了很多的连锁店，还有吃什么娃鱼擀面皮，现在什么第一家擀面皮不仅是离开了徐州啊，在整个南京城都能搜到好多叫做第一家擀面皮，都是从我们那儿来的。就这种小吃好像特别能

0: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
1: 那最近呢，网易云它是更新了自己的这个印地音乐榜，然后我是看到了好几个月前，然后 The Crane 赫发行的这首新歌《客客气气》单曲排行榜，在它最新的榜单当中是排到了第三。所以今天热歌快准狠呢，咱们这个板块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这首作品《千里马到没有马》，看看各位你能给到什么。虽然这首歌其实我们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已经跟大家去聊过了，但是它最近刚好又登上这个榜，我们就再次聊一下。
0: 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硬地音乐榜，硬地它就是那个英文单词 indie，对，就是独立音乐榜的意思啊。因为我原来就是一直都把这个当习惯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不少朋友不是那么清楚。

0: 七，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

0: 一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几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耳机是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相扶音乐广播 V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马上我把电源弄出来啊，来。哦，舒服了，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大家这个参与度一般般啊，就是关于装成熟这一块。但是在我们的视频端呢，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开始聊了，就是你有哪些在别人看来不符合你这个年龄阶段的爱好？那你觉得装成熟的质量也会更高，生活的满意度也会更高啊？
2: 嗯哼，就是我现在是觉得啊，就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他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我也很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些人在，尤其是在工作之后一定要装成熟，我真的能理解。就毕竟在一些人的眼睛里面，会下意识的觉得那些更成熟的人就会更加稳重，做事更加的靠谱，
1: 嗯，
2: 对吧？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有时候你像我在工作当中，我也会去装成熟，装作自己哎，其实什么事情都手拿把掐了，非常的稳重。但是这也仅限于职场，我是觉得我在生活当中绝无可能装一点点成熟，就我觉得太累了，我是非常非常懒得在生活当中去装成熟的。所以我特别佩服那些在生活当中还要硬是装作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的人，有着一副就是完全超过他真实年龄的这种外在的表现与表达。
1: 哦，我想起来了，就当年的大学同学嘛，
2: 对，
1: 当时跟我说过。
2: 我小时候啊，我记得当时特别明显，就是我小时候有，当时有一些同学家里面是那种做生意的，
1: 嗯，
2: 就有一部分同学呢，可能是从小是受到自己家里面的那种教育啊，父母的影响。你像十二三岁，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正是我们青春期的一个初期嘛。你知道他们跟你聊啥？就他们跟你聊，哎呀，这个社会就是适者生存，有钱就是王道，没钱什么都不是。你觉得我们上这个学有什么用呢？不如多赚点钱去做生意。你说他每天都在跟你聊这个，你受得了吗？
1: 完全受不了。这种我跟你说句实话，其实他内心可焦虑可焦虑了。就是你如果真的笃定一个想法，比如说爸爸是男的，妈妈是女的，你怎么可能在街上到处跟人说呢？哎，海马，我跟你说啊，我爸爸是男的，我妈妈是女的，不会说的。他就是因为他心里没底儿，知道这个东西他不一定成，所以说，哎，都去做生意，跟我一样，我最牛，那肯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2: 我的想法是，我是觉得在十二三岁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估计他考虑不了你像你说了那么多。
1: 哦，十二三岁，那也太小了吧？
2: 对啊，十二三岁，
1: 我当时没听清，我以为你说二十二三岁，那我就想起我们那时候大学室友，包括你当时不也跟我说有过吗？
2: 对啊，
1: 就是少年老成的。

0: 哇，好好听呢，这首歌曲啊，来自 Garris 的国际孤独等级。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来，我们来关注这一趴啊，全球 IP 玩具市场成年人已成为了核心购买力。原来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玩具这玩意儿就是小孩玩的，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的比如说10后是怎么看，但是我们90后的话，当年就是玩具店就是孩子逛，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么西部证券呢引用到的这个咨询数据显示，24年的时候中国 IP 玩具市场 GMV 达到756亿，然后呢预计到2029年全球 IP 玩具市场 GMV 能够达到7717亿元。所以就是不止你一个人长大了还喜欢玩玩具，全球几千万甚至上亿成年人都在偷偷的为自己的快乐买单，当然这个偷偷是打双引号。
1: 就是我是觉得我像我身边啊，有很多姐姐可能现在也40多岁了，然后有家庭有孩子，但是现在她还是会依然会叫了自己的闺蜜一起，然后去上海迪士尼去逛一逛。

0: 我们现在如果是真的想玩的话，
1: 自己做，
0: 我们直接
1: 自己
0: 开车去迪士尼，然后去专门店里面直接就是明着买。
1: 妈呀，你还现在开车去迪士尼啊？
0: 对啊，
1: 你嫂子不是说你揭不开锅了吗？你还去迪士尼玩啊？
0: 那这不得到一个什么特定的节点？
1: 哦，
0: 对吧？生日、七夕。
1: 哇，你天天跟我装甜蜜男孩，你这个生活品质一点都不差，我跟你说。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比如说你去迪士尼，包括我还看到，在这个假期当中，有一些我们朋友去那个迪士尼游轮
0: 啊，
1: 那个感觉也挺有意思。但我就不知道在游轮上会不会压抑啊？我没试过，从来没试过在游轮上旅游，纯纯的游轮旅游。
0: 对，我去迪士尼，我真的每次都要去找那个什么胡迪啊、胡迪警长啊，或者是巴斯光年去拍照，然后去买各种玩具总动员，因为玩具总动员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IP，
1: 嗯，
0: 就无法自拔，你知道吗？陷进去了。
1: 明白，明白啊。
0: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聊到了一个话题，聊到了一个装大人的一个话题嘛。然后我是也不一定说每一个年龄做每一个年龄的该做的事情，我其实不认同这个点，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做出一些完全跨越自己年龄阶段，甚至是没有接触过、完全没有认知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比如说，最近啊，特别搞笑，我最近晚上不是刷短视频吗？我经常刷到一些类似于像7到12、13岁的这种左右的这种小主持人，这些小主持人呢，他们有统一的团队，然后去集体接一些活动。你知道主要是接什么活动吗？婚礼主持。
1: 婚礼怎么主持婚礼啊？
0: 7到13岁婚，你自己去搜，真的会有，真的会有。就当我看到他们在这种婚礼上面的一些主持的视频切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黑色的幽默的感觉，
1: 嗯，
0: 对吧？你说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啊，穿上西装，以婚礼司仪的身份站在台上，就是跟这个新郎新娘以及台下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去聊人生。去聊爱情，去说那些假大空的词汇，你不觉得贴的这很荒诞吗？
1: 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比如说有一些婚礼上你找一个小孩。

0: 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现在也是三十岁了。
1: 没有，你拿到三，你29，
0: 还没周岁。
1: 哎呀。
0: 然后到了这么大年龄以后，我感觉身边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发小啊什么的，有时候跟他们聊天动不动的就一定要聊一些可能比如说一些中年所谓大年的中年话题，
1: 是政治新闻，然后股票对冲基金，
0: 也不是这些，聊这些也就还好。
1: 哦，那就是婚姻，
0: 就什么哇，婚姻、
1: 育儿、
0: 房子、车子、育儿、
1: 价格，
0: 然后包括。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OK， 欢迎回来啊！我们开始你问我答。
2: Yes，
1: 准备好了吗
2: ？OK，
1: 对，
2: 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哪一些被别人说过不符合年龄的爱好呢？太多了吧？
2: 多得很。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说出我的一个小癖好，就我每天睡觉，我必须要抱着一个从小陪伴我到长大的一个小熊。且那个小熊在我25岁之前，我基本上每次出远门，我都要抱着它
1: 出去玩、出去旅游、出差都要带着，
2: 我都要带着。现在还好，就当时可能我家里面说过我这个事儿，就是我妈啥的，就说你这么大年龄，你不是每天睡觉你抱个熊怎么怎么着？然后，但是他们现在也不讲我了，因为他确实也知道那个真的是纯是我的习惯。
1: 那你现在抱什么？
2: 现在抱熊啊，也抱熊啊。

0: 每天晚上睡觉我要抱熊，
1: 不是抱另一半，
0: 我一定要抱熊，抱我的小熊，
1: 行，
0: 才能睡得着，
1: 好事啊。行啊，第二问题，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你有没有为了看起来像个大人，放弃过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说，就这样子一直拼，
0: 对啊，
1: 俩小时，
0: 拼俩小时。
1: 以为挺吓人的女人，体力真好。还我们真的就是差几年就不太一样啊。我们那时候蓝猫淘气三千问，然后你们就是红猫蓝兔那个。
0: 我当时也看那个蓝猫淘气三千问，当时我就是因为那个蓝猫淘气三千问啊，它有很多那个线下店，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家门口就开了一家线下店，我就到那个线下店里面去买那个空气榴弹炮。
1: 哎呀，
0: 就是那个它是打气的，一打气就前面有个、装了个榴弹炮，
1: 这可太好了，
0: 对 对, 对,、
1: 对吧？成为蓝猫啊，小朋友们，我是葛平，从草丛里钻出一个光头，这个就是永远的童年回忆。我那时候一天不看，浑身抓心挠肝啊，浑身都是肝。
0: 第五题 ，yes，
1: 哎呀，你现在真厉害呀、
0: 你曾经因为什么瞬间突然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必要装成熟了？
1: 就我白头发冒出来的时候，我白头发冒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必要装成熟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我太累了。我不是说装成熟，我喜欢把自己装得不累，或者说我很 OK。就比如说像现在此时此刻啊，我跟大家说一个段子也好，或者说一个从句，我们在你问我答，我们前面在聊话题，有人能看得出来我其实现在很烦吗？或者说情绪很差吗？有人能看出来吗？零人能看出来。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没必要装成熟、
0: 你知道
1: 太累了。
0: 你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觉得没必要装成熟了、就是我记得我在前公司的时候，当时去采访一个很老的一个国内的音乐艺术家，然后当时可能那是因为是我第一次采访，然后当时我就一定要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人，就跟鲁豫似的，或者是什么罗永浩似的，就是特别的老道，对于那种采访嘉宾，所以一开始我就是硬装，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去装。其实对面那个老江湖了嘛，人家这个艺术家，人家五六十岁了，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当时我很紧张，但是还要硬装镇定，但是他看出来了以后，他情商很高，他一边的安慰我，然后一边帮我去找台阶下，然后让这个访谈继续下去。我当时采访那次以后吧，其实对我来说还挺有冲击的。是说我说现在我在工作上面，在职场里面，我真的有必要就是装成熟吗？我想可能没必要，因为装出来的成熟，在一些真的很有经验的人看你的话，就可能就是一眼识破了。
1: 对，
0: 就所以说没必要，你自己是什么样你就自己是什么样，不要再装，太累了。
1: 是的，而且就是这种东西有点像跟身体一样，就是你自己身体自己得有个数，有个度。你如果一直硬着排在那儿，你就不动，你也不去做身体检查，一般出毛病就出大毛病。包括你天天装，你装吧，成大人你装吧，装到哪一天上去之后，突然要录真章的时候，刚好又是一个人多的场合，你就等着炸。所以这就是隐患，有好处也有隐患吧。我们听首歌曲，好喜欢，
0: 来自李佳隆跟 Aeson 的合作 ，Barry。
1: Aeson 哥，刷起来。

0: 以后，就是说一点，就是平常正常暧昧期情侣之间该说的话，然后这个关系不就顺理成章了吗？人家只要能愿意，你能单独把他约出来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这事儿八成就成了。
1: 对，然后就是三件套嘛，
0: 嗯哼，
1: 对吧？
0: 对，
1: 牵手，
0: 哎，
1: 拥抱，
0: yes,
1: 然后这个亲吻，三件套，祝你成功。
0: 嗯。
1: 指不定姐姐也憋了很多的这个爱和感情呢，等着你啊。第二个问题啊，凯文还蛮好，相亲认识的女生聊了快俩月了，见面五次，手都牵过了，哎呦，但一提确定关系，她就说再了解了解。请问我这是被当备胎了吗？
0: 这事不正常，
1: 非常不正常。
0: 就你都已经把小手都已经拉过了，已经有一些肢体接触了，然后这个关系还迟迟不能挑明，那他为什么当时要拉你的小手呢？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像，就是每年那个，就是那个 NBA 总决赛结束之后开窗期嘛。那你自由球员的话，你要签约，那你肯定要进行很多的，你要去接洽嘛，经纪人要。那我觉得是大概率是这种情况。我说个名话，就是有点骑驴找马了。
0: 对
1: 对，你可能是驴，但你也可能是这里面的偏向马的那一类。
0: 哎呀，就特别像当年特伦特要马上转回皇马时候那种暧昧期的感觉。
1: 嗯
0: 啊，
1: 真讨厌啊！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得跟他挑明了说。那怎么办呢？是把你当备胎吗？他直问，那是的。第三个问题啊。二位哥啊，异地恋谈了快一年的时间，最近他回复越来越敷衍，我给他打电话也总说忙，问他是不是不想谈了，他说我没有不想谈，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他就是你们就是异地恋时间太久了，以后感情淡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异地恋确实很考验就是双方之间的这种感情基础。假如说你们前就是在一起的时间就很短，然后马上比如说你在一起三个月，然后立刻异地恋一年了，
1: 嗯，
0: 这个事儿本身它就会很冲淡你们的感情，而且你们见面又不频繁。
1: 我觉得与其你问我们这些问题，一会儿敷衍又怎样，打电话又怎样，又说没有，你不如你抽个空，对吧？
0: 你
1: 买张票，
0: 你直接去他那儿，
1: 你去看看他，你去看看他。我怀疑就是说你最近是不是跟他线下见面的机会太少了，你忙归忙，但是你比如说你想想办法，因为像异地恋确实是要比正常恋爱辛苦，恋爱都已经很辛苦了，你更别说异地恋了。
0: 对，而且异地恋的话你平常见不到面，对不对？见不到面的话，其实在安全感上也是有很大的缺失的。人家在外面去比如说认识了新的异性或怎么怎么样，外面诱惑那么多，其实都

0: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
2: 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3: 嗨，各位，2016年10月8号星期四，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那这几天呢，航程不再，由海马来陪伴大家度过摩登派的直播。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到来自吴青峰的歌《恋人絮语》。
4: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让各位来分享一个关于这个电子榨菜啊，就是刚才看见我们有听友给我们留言说，他的 HEYZ 的电子榨菜的 Top One 是令人心动的 Offer 的全系列，然后他还说播客也是毫无疑问的，听什么播客呢？那必须是海马跟凯文的不客气音乐社。没想到其实 HEYZ 他看这个心动的 Offer， 他还挺关注这种职场生活的。那我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就立刻想到了一个，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大学同学，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

这是来自周汤豪的歌曲《你是我的菜》。那么接下来再来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好物吧，就是各位早晨洗头的话，吹半天吹不干，卷发棒、指板夹、梳子摆一桌子，然后赶时间，就是感觉就是生活就越来越乱。那今天就给大家去带来一款真正能帮你去解决问题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官网的售价是3999，那今天只需要1799，限量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戴森，马上来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立减5块钱，还送你价值229块钱的这个气垫梳啊。戴森家的吹风机啊，可是很多高端的美发沙龙的标配。那今天这款多功能吹风机呢，搭载了智能控温系统，精准的控温控风，避免高温灼烧发丝，吹干造型的同时不伤发。它一台就能搞定快速吹干、拉直、卷发、顺发、塑形等多种需求。那早晨出门赶时间的话，不管你是想吹干头发还是想顺滑直发、氛围感卷发，随手就能可以打造很多的这种很丰富的精致感的发型，相当于你把吹风机专业的造型工具一次性打包带回家，再也不用频繁的去跑专业的理发店了，在家就能打理好好看的发型，拯救咱们的秀发焦虑。今天这个价格呢，身边的所有女生都心动了。官网的标价是3999块钱，那今天只需要1799，直降2200块钱，相当于4.5折就可以入手了。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你一个价值220。

29块钱的气垫梳，还给大家去配了6个风嘴。不管你是想快速吹干，还是想出门前简单做一个造型，一套配齐4个颜色都可以选择。跨境直采，马来西亚的产地，欧洲市场的版本，简称欧版。这种欧版就是那种圆形的插头，但是不需要转换器，国内直接就可以有这种圆孔型的插板就可以直接用了。一物一码，可以在欧洲的官网注册验真，还有这个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快速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戴森，赶紧来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林志颖，在我眼中开出玫瑰。

这是来自孟大宝跟房东的猫民谣组合的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秋又来了》，就跟现在的天气一样。其实这首歌要表达的就是一种时光易逝的这种淡淡的伤感，但也要告诉我们，也同时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种平淡的坦然的接受时间一分一秒流逝。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聊到了电子榨菜嘛，也是刚才看到很多朋友去给我们留言说提到了一些比较老的一些电视剧啊，经典的电视剧去下饭，还留到了一些曾经的一些综艺，然后看着它去下饭。虽然这些剧啊或者说这些综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岁月的流逝似乎反倒越能证明你现在还在看的这些东西它的一个价值，就会显得它越来越经典。就比如说什么炊事班的故事啦，我爱我家啦，武林外传啦，对不对？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 Khalid Ways to Go。

休息几天啊，但是呢这个短暂的停歇总是可以让人这个恢复一下能量啊。我其实在这个国庆节拥有了3天完整的假期吧，我会跟这个朋友见见面，因为我会觉得

Justin Timberlake 的 No Angels， 在这个国庆假期，你心中的那个天使他出现了吗？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见到了这个老同学啊、老朋友啊，甚至很长时间就约着在一起出去玩了啊？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
1: 很多节目当中就是淘汰队员啦，或者说就因为一票之差啦，也许或许就是他有剧本呢，是不是啊？当然很多节目当中呢，你因为这个竞选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舞台，认识到了一个实力很强的歌手，但是他被淘汰了，但是也不影响咱们后续呢继续的来支持他，支持他的音乐啊。好啦，接着来听到的第二首 live 现场，来自最近官宣也要马上录制的音乐园计划第三季。诶，我目前啊还没有看到这个官宣的嘉宾名单，对吧？那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大家很喜欢的张靓颖会不会继续出现在第三季的舞台之上呢？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有时候想变成一只猫》，也是音乐园计划第二季第八期的舞台。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3: 唤醒音乐，
0: 唤醒美。

0: 色的心，
1: 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怀游记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别那啥，
3: 多喝热水，
1: 最好是能实践一下，不要是拎起那个保温杯来，里面还是那个稀里哗啦的那个冰块的声音，我都不愿说你。
3: 像今天早上我开车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天气要阴沉或者下雨啥的，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3: 结果没想到它就是晚亮的越来越晚了。
1: 对，这两天就是跟国庆前几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基本是一个晴到多云的状态，今天还是晴天为主啊。你看到明天和后天可能虽然没有这么的就是万里无云的感觉，但主要的天气也就是多云啊。今天的气温是13到27度之间，明天呢到14到27度之间，后天是15到26度之间，温度其实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一个晴。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大张伟带来叫做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1: 这歌那一句好洗脑，
0: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1: 听完一首歌就记这八个字。
0: 但我还记住这世界那么大，我找不到另一个他。没关系，大家找到了啊，音乐火力派。
1: 我刚想问找谁，这一大早要找谁，
0: 什么都要往上凑。一到冰果乐说，哎呀，大老师歌总让人觉得心情很好。
1: 是，
0: 我之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还分享过，就是大老师说要开那个 Live House 的那个摇滚，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还觉得就是挺期待的，说不定有南京站的。荷包蛋是太阳说早上好，开心的是上班第二天就是周末了，不太开心的是明天还要上班。朋友们，明天早上的闹钟都定好了没有？
1: 真是提醒我了，我又忘了这事儿了。
0: 对呀、啊，所以不要在周五周五敲锣打鼓了，朋友们。今天不是周五。
1: 但是我更新系统了，我们上次不是说那 iOS 更完了、
0: 啊、
1: 之后也会跟着那个法定节假日走。
0: 但是我的心每次还是就是有一点不安，还是会确认一下明天早上到底想不想。他万一不想怎么办？
1: 我前两天刚更的，我决定明天实践一下。
0: 啊，你更，
1: 然后明天赌上我的身家性命。
0: 已经那个，我试过了 ，OK 的。
1: 你今天早上给我发个消息啊！
0: 好吓人啊！还有看到雨中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了。记得明天啊，周六是调休，也就是10月10号，还是要继续上班的，
1: 上三休一。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yeah。
0: 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卡拉 OK 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叫做像风一样。
1: 今天为什么选这歌，昨天我们是不是提到这个事情了、嗯、就是说那个他的演唱会上设备大屏坏掉了、嗯、说我就在这等着你们15分钟之内把它修好、嗯、那件事儿啊。

0: 能做到。
1: 那这像风一样给我一吹，我
2: 现在听得更冷了。
1: 好，我饥寒交迫呀，我还饿呀。
2: 怎么他就是唱这种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能把那种楚楚可怜，就是你爱爱我吧那种感觉唱的就是很戳心、哦、
1: 我连外套都穿那衣都给大家选过了，
2: 小脚的，然后直筒的，微喇的、嗯、你都可以来看，大家可以就是你点你想看哪个链接、嗯、他上身的图，
1: 对，
2: 沈老师就给你推了。
1: 今天绝对是那衣严选啊、哦、他绝对是严选。好了，这一时段我们隐藏的歌单也欢迎大家来投票选择、
2: 哦、很激烈哦。这个时段的两首歌来自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和五月天阿信带来的《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另外一首是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各位胡萝卜老师们可以准备集合了啊。哪首歌大家就是通过大家的投票啊来选出今天剩的那首歌、嗯、得票最高的就可以播放啦。
1: 我们来听一首 Taylor Swift Me。 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I know that I'm a handful, baby, I know I never think before I talk. 那个打招呼的时候都好兴奋哦，感觉要发十个感叹号，早上好。
2: 他说南京的秋天是甜甜的，
1: 好喜欢现在就是在外面闻那个桂花香的感觉、嗯、还有我们亲爱的张主任也来问早上好。很多朋友还在投票啊，这一时段到底是要听恒星不忘还是要听突然好想你。
2: 虽然现在才7:22，但是我觉得结果已经快出来了。
1: Melody 在问说屏幕上这黑的是什么裤子，刚才我们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三条就是牛仔裤啊，就是人穿牛仔裤的那个照片，那个人就是那衣本人好不好。然后呢刚才有朋友说Melody 说这黑的是什么裤子，这是那衣说他最推荐的。
2: 对，
1: 因为就是你平时穿牛仔裤你会觉得啊很好搭很好搭，但是他那总裁裤的时候是我正好看到他在试的时候，
2: 他就说那条
1: 真的很显腿长、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黑巧色的那个裤子，
2: 他
1: 在我记得他在秋冬的时候，就是你穿那个美拉德色系的时候，或者你走那 clean fit 那些穿搭的时候是非常好用的。刚刚吃过吃完就是说它显肚子吗？
2: 完全不的。你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图，我反正就是没有什么吸肚子啊或者什么那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上面的那个腰头，我觉得做还挺好的。你像那个总裁裤那条，它上面是两个扣子的，就是它还能挺好的帮你收束一些小肚子。它而且它整体版型我觉得宽松还是挺宽松的。是有弹力的那种牛仔布料啊、嗯、
1: 是、嗯、听见了吧，这就是真的是那衣严选。
2: 我真穿过，我在他买了没有五条也有四条裤子、嗯、
1: 买牛仔裤就觉得要是挑到一条的秀你腿型的话
2: 拜服
1: 报恩了。

0: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带来叫做《突然好想你》。刚才在这首歌投票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一颗葡萄多甜美，他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发来，他说：“我发誓，主播今天没有给我提前透题隐藏的歌单，我猜今天应该是恒心不忘吧。”然后晒了一张照片，里边他拿了那个胡萝卜，然后今天穿的衣服还是胡萝卜颜色的。
1: 你这项链不能是在我们这儿买的吧？好眼熟，你手里拿那个胡萝卜是干啥的？好可爱哦！
0: 我刚要揭晓之前，我想说那可真是猜错了。
1: 怎么说呢，其实票也挺多的，但是跟咱们突然好想你比起来没有可比性，
0: 完全没法比啊。我刚才想说啊，
1: 我听这歌的时候，我就是你大家在唱这首，不是平时在 KTV 里点的这首歌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Flora 接了一句没歌可点的时候，你这确实是开始大合唱了。
1: 但今天选这歌的原因，选这两首歌的原因，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比较知道了、嗯、啊，我在热搜上挂了好久，
0: 天哪，
1: 就是李现嘛，
0: 他就是在那个七号那一天、啊、北京鸟巢恒星之城的那个演唱会，然后李现作为特别嘉宾跟阿信连唱了那么多歌，就当中有这个突然好想你，然后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儿，还有恋爱 ING， 天哪。
1: 李现还说的，阿信继续帮他唱那个他自己的剧的那个 OST 嘛。嗯。